散。直到他获奖，他家人都不知道他做了这样的一个决定。当时呢，他是唱了一首张学友的歌，当时的六号选手陈奕迅一举夺下冠军，成为了14届新秀，很快呢就跟华星唱片公司签下了歌手的合约，正式踏入了香港乐坛。而在很多人看来，他是继梅艳芳、张国荣这一代巨星陨落的时候异军突起的，又搭乘了香港音乐辉煌时代的末班车，他会有一个前程似锦的未来。只可惜当时他还是要继续笼罩在前辈的巨大光环之下，唱着一些风格和过去没有什么区别的歌曲。

0: 微信小程序搜索宁江南精选。
1: 小魔仙见
2: 呀，
1: 这里是五小山吗？
2: 溯溪真好玩，
3: 徒步挑战自我，
1: 在天池划竹筏，
2: 也太神奇了吧。
4: 这里是五响森林魔法研学暑期营，开启山林与魔法的夏日之约，一天单飞，让父母更轻松。198元即可报名，详询15996435458。
5: 耳机里的单曲循环，通勤路上的偶然相遇，让街角像极了电影里的开场。
6: 哎，走。
5: 运动时的心跳，刚好和随机的鼓点同频。原来生活的每一刻都有旋律悄悄回应。
7: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阳光倾城。
5: 此刻

0: 还是刚刚好能够吻合你这样的一个热热夏天的胃口呢？
1: 不吃大餐，不多花钱，
0: 在我看来，应该出场的就是梁咏琪的《新鲜》。这首《新鲜》让我们能够清清爽爽地坐在一个台阶上。这动画电影《八仙》现在上映才9天，总票房就已经破了7亿了，这真的是一个让很多拥有着这个超级大制作的电影都是望而却步的一个数字。所以很多人在这样的一个暑假的时候就去看这个《八仙》。哎呀，我真的，这对于70、80后小的时候看八仙过海也同样是那个记忆点满满哦。你想想看，放暑假了，写作业，看书，刷手机，对吧？你如果要是带着小孩一起去看看这个动画片八仙，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有意思。可能小孩，现在小孩可能都不知道八仙，那可能对于我们更多70、80后的话，小的时候看八仙过海，然后那个音乐一响起，然后那个云雾飘飘，这个神仙就驾着云彩就来到了你的面前，哇！

究竟是有哪八仙？很多人都说这次看到了一群草台班子的成仙之路啊，因为呢八个都有各自不一样缺点的普普通通的人，他们因为自己的私心然后阴差阳错凑到一起，后来呢为了掩人耳目假扮神仙替百姓解决麻烦，竟然意外迎来了好名声。后来呢面对战神杨戬的这个灭世阴谋啊，这群又没有法术又没有背景的草台班子就凭着一股不怕死的劲儿联手抗争到底，最终从凡人变成了传说当中真正的八仙。所以呢在看完电影之后啊，可能小孩是看个热闹，但是呢更多的大人就不一样了，大人看到的是什么？大人看到的是因果，说这个剧里这个电影里面的因果啊，是从这个钟离权盗取玉净瓶开始的。当时为了解救大旱当中的百姓啊，这个钟离权偷了钟南山的镇山之宝，降下甘霖。这个举动虽然救了老百姓，但是毁了宝瓶啊，也触犯了门规，他被他的师父东华帝君逐出师门，而且还施下了诅咒，此生只能够靠偷盗为生。你看这个钟离权因为救大家然后被种下了这个被诅咒的这个果啊，命运转折，但是因果的网远远不止于此。在他救人的过程当中顺手帮了一个年轻人，这个就是后来的吕洞宾，就是这样的 一片善举种下了另外的一颗善意的种子。所以当这个有个果又结了新的因，所以你就说他们这些人就被一条看不见的线紧紧地系在了一起。所以世间一切皆有因果，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哇，这

0: 这话说间还真的不少朋友都带着孩子去看了这个八仙啊，然后大家也都是议论纷纷，说看完电影回来就在想八仙，哎呀，还是小的时候电视剧的模糊的影子，当时看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什么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啊，然后甚至很多时候我就记得那会儿我爸经常还在问说究竟是哪八仙我们好不容易长大了，然后看着那些经典人物突然之间在电影上又活过来了，虽然说你可能不一定能够认全，但是一听到他们的名字，哎，你就基本上都能够想起来，对吧？铁拐李身上挂了个葫芦，爱喝酒，对吧？何仙姑有荷花，吕洞宾背着一把剑，哦，就这样一代代的传承下来。所以有的时候这个传承就是最温柔的，不是说教，而是让你自己觉得有意思，能够记住它。所以也是在想说，就在我们的这个最平凡的岁月里面都能够拾得因果，然后让自己都能够继续保有这样的一片纯真纯净还有善意啊，我就觉得不管在任何的情况下，那
1: FM 97.5

0: 抚摸时光，与白发和解，慢生活正当时。
1: 好，来到我们今天的流光飞舞当中，到夏天的城市凉快的路上去走一走。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面也邀请你啊，来到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流光飞舞的互动直播间，来说一说城市当中哪些路比较凉快，给你的印象很深。有朋友已经给我们留言说颐和路挺凉快的，两边的梧桐树还有颐和路的那个榆树也非常的遮天蔽日啊，给我的印象也是非常深的，把阳光都挡住了，走在下面超爽的。还有朋友说不要错过清凉山

0: 放心，而且性价比超高。今年升级了，但是价格却更划算了，99块钱一个足疗钱就能到手10盒。对，去年还是6盒，今年直接10盒300贴，回馈价限量前10000盒，结束恢复与去年同价。4007106109，4007106109，欢迎来订购，不用担心不会贴，穴位图对应症通通都有，在家躺着就能贴。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里也可以下单，搜索银江南精选，找到链接。俗话说，夏日不养阳，秋冬会遭罪，身体的一些寒症啊，就是趁着三伏天拔出来。像手脚冰凉、腹泻、食欲不振、女性生理期紊乱、精神头不足、气气血血跟不上，都是寒气太重。现在暑湿之邪当令，吃冰吃寒凉的东西伤阳之后，体内更会蕴积寒湿。南京同仁堂的三伏贴，精选艾叶、川贝母、牛黄、白果、肉桂、甘草、川芎、天竺黄粉、樟脑，今年对部分的原料又做了升级。
1: 碑林是仿古代的建筑风格，它的碑廊啊，还有院中都有近百通这个碑林的这个碑刻哈，非常的多。其中呢，颜真卿本人的书法，包括像这个林散之啊、胡小石啊这些近现代的大家的作品，都是可以看得到的。而且那儿的人真的很少，有机会的话，不妨可以去好好的感受一下。听到的歌曲，王菲带来的《你在我心中》。

的事情，是自己非常想做的，正好现在多出这一小时来，那欢迎你可以登录今天的大蓝鲸和心愿一起互动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鲸鱼的蓝鲸，首页来互动区搜索975可以找到完美生活。这会儿我们听到的是林子祥和叶倩文的这首默契合作《选择》。

0: 总是手脚冰凉，然后去年开始贴三伏贴，整个人感觉都要比之前强了很多，今年继续。
1: 我家是全家贴的，之前去药房排队贴，后来因为家里小孩小，自己也要上班，

区，让我们随听随聊。你也可以加我的视频号，名字叫星月自留地。盛夏狂欢，欢乐上线，江苏 IPTV 暑期嘉年华正式开启，海量热播好剧，精彩大片，儿童精品内容全

全新更新，轮番上线，全家老小都能解锁专属乐趣，大屏刷片随心看，趣味家庭动物园同步上线 IP Zoom 啊，这个趣味家庭动物园叫 IP Zoom， 看得非常过瘾啊，更有苏超多屏同看，锁定赛场热血瞬间，你还可以大屏听广播，点播心仪主持人的精彩节目，足不出户畅享沉浸式的视听体验。还没办理的朋友可以拨打10000140客服热线，或前往线下电信营业厅咨询安装。这个夏天认准江苏 IPTV 玩转氛围感满满的暑期视听嘉年华喽。

0: 完美生活接着给大家带来好物啊，在这样的夏天送礼物真的觉得老犯难啊，送吃的太敷衍，送包包太贵，送口红怕撞款。今天给大家带来瑞士国民腕表，超多明星都超爱的天梭小美人系列腕表，非常精致百搭，而且我们给到您超低价，专柜平时两三千甚至更贵，我们现在到手一只只要1299元，这个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我们真的是跨境之财啊，捡漏福利价格，那么只有150只，大家可以登录江苏音乐台官微，回复天梭两个字，添加福利官领大牌奥莱全益卡，立减300元，到手仅需1299元。
1: 有甜也有淡，五千一首老歌，几帧回忆，捧起热爱暖时光，当音乐转成裙摆，平凡的日常就有了亮眼的光。完美生活不过是一碗人间烟火，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完美生活。

0: 满头银发，但那份从水箱里走出来的坚韧与豁达依然刻在他的骨子里。时代在变，音乐的潮流也在变，但那清脆的歌喉早已成了我们文化基因里不可抹去的一部分。百岁芳华，致敬这穿越时光的永恒记忆。
1: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流动的光阴。

刚我们听到来自林忆莲唱出的《铿锵玫瑰》，这是林忆莲自己最爱的歌曲之一啊。她也像一朵铿锵玫瑰，这么多年屹立在歌坛上，在爱情上的她也勇敢追求，爱的无悔。继续我们要听到微风合唱组 Breeze 所唱出的 Just a Feeling。

0: 时间会老去，但旋律记住了一切，让我们在声音的世界里打捞那些闪耀瞬间，生生不息，在旋律中与永不落幕的时光重逢。
1: 九零年代的武侠剧是暑期档的绝对霸主啊，刀光剑影的江湖故事配上荡气回肠的主题曲，构成了很多人暑假最热血的记忆。今天我们来听听经典武侠电视剧的这些主题曲，带你重回快意恩仇的旧时光。带你的这一首歌来自于周华健唱出的《刀剑如梦》。

我们听到1983年版本 TVB 的这个《射雕英雄传》的主题曲，顾嘉辉作曲，黄沾填词，罗文和珍妮合唱的《铁血丹心》。83版的《射雕》从90年代起在内地反复播出啊，是暑期档的常驻经典，也是很多人的武侠启蒙。男女生对唱的形式精准对应了郭靖与黄蓉的性格，旋律既有家国大义的厚重，也有儿女情长的柔软，是华语武侠这个 OST 的天花板级作品。那么在这样的午后时光，和你继续来分享轻快的经典影视金曲，这是李丽芬唱出的《得意的笑》。

0: 97.5 It's my radio。
1: 泰戈尔说，使生如夏花之绚烂，
2: 他把他的心交给他的梦，
1: 文学让生

半点过后，欢迎回来今天的生如夏花，我是吴俊鹏，在星期六午后来和你分享。

我们听到来自伍思凯唱出的《茉莉花的日子》，这首歌由伍思凯作曲，姚谦填词，最初由曾淑琴演唱，并收录在他1993年的专辑《琴声异动》当中。后来伍思凯也将这首歌收录在他1994的专辑《爱与愁，爱全给了你》当中。这首歌曲极其优美的旋律和深情歌词，表达了对爱情和生活的向往。继续在经典975《生如夏花》，我们听到这一首热力四射的歌，来自于张惠妹《Bad Boy》。

0: 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1: 南京银行代发客户专属活动，月月有礼，全新升级，最高可抽100元新福生活优惠券，快来南京银行 APP 代发专区参与吧。活动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2: 接下来为您播出
3: 生如夏花，倾听时代，倾听你我。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点整。
2: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3: 流动的光阴。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泰戈尔说，使生如夏花之绚烂，
2: 他把他的心交给他的梦，
1: 文学让生命不朽，
2: 我把我的心

我们听到来自于林志炫唱出的《凤凰花开的路口》这首歌，专为毕业离别场景创作，也是很多年中小学啊、大学啊毕业晚会啊固定的演唱曲目。歌词以凤凰花为夏日符号，描绘了同窗相伴、各赴前路的细腻心境，而编曲干净啊，只用钢琴弦乐，没有喧闹的配器。其实每年到了盛夏的时候，全网刷屏啊，满是少年暑假的怀念。和你正在经典975生如夏花，继续我们要听到同样是毕业季会响起的一首歌，吴奇隆《祝你》。

0: 刚听到来自吴奇隆唱出的《祝你一路顺风》，90年代磁带时代，这是校园循环的爆款啊！旋律温柔内敛，写毕业分别时的不舍与祝福。这么多年过去，依旧是离别主题标杆的流行曲。漫长暑假的时候，可以去翻一翻旧。
1: 山峰上有一只猴子，它两只胳膊抱着腿，一动不动地蹲在山头，望着翻滚的云海，这就是有趣的猴子观海。仙人指路就更有趣了，远远望去，那巨石真像一位仙人，站在高高的山峰上，伸着手臂指向前方。
0: 刚听到就是来自于南京市有府西街小学2年级一班的李皓月同学为大家朗读的《黄山奇石》，也欢迎打开大蓝鲸客户端，找到寻找最美童声的页面，来为李皓月同学投上宝贵的一票。我们的投票截止时间是在8月10号。继续在经典975，这是郑钧唱出的《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

本里的文字不只是试卷上的坐标，更是耳畔流淌的风景。好听的语文，让最美课文在声音里如夏花般绚烂绽放。

别让分数的焦虑冲淡了文字的芳香，课本里的美学值得我们细细品味。好听的语文，这一刻车内是最好的课堂，也是最美的远方。

在公益活动中看到这位90后忙碌的身影，他用一生证明了真正的芳华不是容颜不老，而是面对磨难时依然能笑对人生的那份优雅。92岁日，他把最甜的笑留在了荧幕上，把最坚韧的魂留在了人间。陶玉玲老师，感谢您来过，愿天堂里永远是九九艳阳天。感谢收听本期百岁芳华，让我们共同在声音里致敬不朽。

0: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秘书，把这次会议发言稿的套话、空话、废话大话删掉，留下实话就行。
3: 领导，我去掉了套话500字，去�掉了空话400字，去掉了废话300字，又去掉了大话200字，整篇材料就只剩10个字了。
2: 哪10个字？
3: 会后请大家到食堂用餐。

刚听到来自于苏芮唱出的充满舞曲风格的作品《爱就这么来》。 苏芮在1998年发行了同名专辑《爱就这么来》， 然后在里面收录了这样一首歌曲啊。作为主打歌，不仅在风格上当时真的是有非常大的创新，也体现了苏芮作为一名资深歌手勇于面对挑战和变化的精神，展现了苏芮求新求变的音乐态度和年轻心态啊。歌曲真的能够让人心情飞扬。要谢谢你收听今天的声如夏花，我是吴俊鹏，欢迎打开大蓝鲸客户端来找到我的主播号吴俊鹏，也欢迎你点击好听的语文百岁。

对芳华名家领读，还有视频专辑时光照相馆，谢谢你的收听。稍后在三点钟，燕子带你短安秘之声，明天午后一点钟，生如夏花，和你不见不散。

0: 为小微企业提供智能定制化融资服务，扫码出额，快捷便利，最高可贷1000万元。快来新微听小程序申请吧，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1: 接下来为您播出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流动的光阴。

0: 吗？继续听郭富城、王一博，闪耀动起来。
1: 红莲依稀，粉马踏风，灯笼高挂，点亮晴空。欢歌不绝，
0: 长3年2个月和2年8个月啊。那研究还发现，混合型的运动对于健康是最有利的，就是。

外面越热，身体里面越空。如果您本来就怕冷，冬天容易咳喘、鼻炎反复，或者一吃凉的就腹泻，三伏天恰恰是您冬病夏养的黄金创口。不用花大钱大功夫，南京同仁堂的家用三伏贴按照穴位图在家就能贴。现在回馈价格99元十盒300贴，一贴仅需3毛钱。4007106109，4007106109，抓紧订购。微信下拉菜单搜索迎江南精选，找到链接也可以自助下单。认准南京同仁堂中药材科学配伍更有效，抓住三伏的黄金期，温补腰腹阳气。像后腰发凉、发坠、发沉现象的朋友都可以拨打4007106109，99元十盒300贴的三伏贴，坚持贴敷。

微信小程序下单更便捷，搜索赢江南精选。齐先生订了两组，到手是20盒，多送一盒，全家贴肤，感受非常好。现代人呢，几乎是天天在室内空调，寒凉渗入到经络、关节、骶髂、呼吸道里，慢慢随着年纪的增长就感受到了。所以懂得养生的朋友，给孩子就会贴3伏贴，全家一起贴，一起。

0: 当吉他前奏扫弦，撕开盛夏的雷雨，七月的蝉鸣和热浪便有了形状。那些藏在编曲里的阳光、海岸与橘子汽水，是华语流行乐留给盛夏最炽热的底色。七月特辑，夏日多巴胺。
1: 你好，我是吴俊鹏。苏打绿的《他下了夏天》是一首将视角对准市井平凡汗水，赞美默默支撑家庭的劳动者的夏日歌曲。吴青峰用他那标志性的清亮嗓音，在细碎的木吉他分解和弦当中，生动地勾勒出《七月知了叫声》里面的人间烟火气，像是一阵在烈日炙烤下吹过写字楼玻璃幕墙与水泥森林之间的热风，虽然疲惫，却因为乐句当中坚定的和声走势而充满了意外。

这个小时我们建议到大家多关注一个新的运动研究的结果，告诉大家适合的运动是可以为我们延年益寿的，同时可以在这个夏天让我们调整好状态，也能够拥有一个好的新陈代谢。我觉得这样的话题也非常契合邓紫棋一首《新的心跳》，这是她自己独立作词作曲和演唱的歌曲，也是综艺节目《极速前进》第二季的主题歌了。这首歌邓紫棋说她是自己人生低谷时候一首自我救赎的作品啊，那我们就不再困顿于曾经的伤痛当中，通过运动，通过歌曲放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3: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4: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5: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6: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5: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6: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7: 这个夏天听你的。
8: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9: 消费升级正当时。南京银行个人消费贷最高可贷300万元，最长可贷7年，操作简，放款快，家装、旅游、购物，祝您轻松实现梦想。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客服95302。
10: 接下来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流动的光阴，充不大。

0: 经典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你听过成长的声音吗？

由陈庆祥和任贤齐，浪花一朵朵，假期可以带着孩子们去旅行，去看大海，也可以跟孩子们一起去运动。为了让运动锻炼更好地融入假期生活，建议爸爸妈妈们可以跟小朋友一起制定具体的锻炼计划，跟小朋友们一同参与这种伙伴式的锻炼，小朋友会特别的开心和容易坚持。其实反过来，爸爸妈妈你也有动力去动起来了，对不对？让运动成为夏天的主旋律，假期的重要内容，可以提升孩子们的运动热情还有运动能力。其实在运动中挥汗如雨，也可以获得不一样的自由体验。凤凰传奇，自由飞翔。

学生体质健康测试项目为基础，提供小学五项、初中七项练习课程，为大家提供一个以考促练、全面发展体能的素质锻炼内容。如果是在小学阶段，听听好内容清单：五十米跑、坐位体前屈、一分钟跳绳，还有一分钟的仰卧起坐，以及五十米乘以八的往返跑。初中的话呢，有立定跳远、引体向上，这是男生啊，还有女生的斜身引体以及双杠臂屈伸，这是男生的。再有就是实心球以及原地的纵跳摸高。一千米是男生的项目，八百米是女生的项目。不妨按照这些内容，让孩子们循序渐进，先动起来。这依然是适合在运动时候听的歌，苏慧伦《鸭子》。

啊，就是借力打力，借用大自然最旺的阳气，把体内的素痰寒湿逼出去。如果您有鼻炎、咽炎、老慢支、关节问题这样的寒症，建议大家可以晌午晒晒背，坚持呢把三伏贴贴起来，养阳的时候到了。南京同仁堂的三伏贴今年的价格做到99元十盒300贴，一贴只花到3毛钱，去年只有6盒啊，赶紧订。电话是4007106109 4007106109，也可以在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里自助下单，是口经营。南京同仁堂三伏贴顺应天时，药材是强强联手，把寒湿逼出去，不管是自己用还是给父母孩子备着都特别合适。张女士订购两组，说去年就用了，这个要连续贴3年，所以今年再来复购。苏州的赵阿姨订购，说就认你们同仁堂的。对，南京同仁堂每一味药材都是经过严格筛选，艾叶要陈放3年以上才够劲儿，川贝母得是松贝，颗粒饱满才管用，牛黄更是选用天然品，清热解毒效力强，再配上敛肺的白果、驱寒的干姜、调和的甘草、化痰的天竺黄粉，让效力更强。99，今年不是6盒，不是7盒，是10盒。300贴，订购两组再多送您1盒30贴，一贴只要3毛钱，速度拨打4007106109 4007106

促进骨骼的发育。当然避开夏天10到16点钟阳光下，就让它去挥洒每一滴汗水，就可以转化为孩子们更强健的肌肉和骨骼了。另外是能够培养情商的，孩子在户外活动会有不熟悉的小伙伴得去认识，对不对？他会看见婴儿车里那些牙牙学语的小宝贝，他也会跟各种年龄段的人去交流，就提升了语言的表达力还有社交能力。总之呢，夏天啊是运动的好季节，这个暑假我们让孩子们更有

京花嫁丽舍一站式婚礼堂，全流程整合婚礼仪式、婚宴服务、管理、出品，新人无需对接第三方，花嫁丽舍一站式服务，选花嫁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能够有所收获，都能有非常多好的预见。5:06，975无微不至去旅行，正在南京的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和你一路同行。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这两天感受到了夏天的威力，但已经到中伏了嘛，怎么着都得热了是吧，热浪滚滚，这天不开空调就真的很难。今年登陆我国的最强台风红霞在昨天上午已经减弱为强热带风暴，受到外围的影响，那今天起到29号，江苏沿淮淮北、淮河以南西部地区呢会出现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不过这一次降水它只能够带来短暂的降温，不会扭转高温天气主线。未来3天高温主要盘踞在沿江苏南地区，气温呢维持在35到36度。7月30号到8月2号，也就是本周四到本周日啊，高温范围和强度再度升级了，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气温会突破35度，省内东南部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7到39度。具体来看，南京今天是多云，26到35度，明天白天多云，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6到35度，后天多云，26到35度啊，防暑降温，那也是要建议各位维他命，接下来的一段时间一定要兼顾防范这个局地的强对流天气啊，对，时不时会来一场暴雨，还有持续性高温，户外作业人员尽量避开正午高温时段，及时的补充水分，防范中暑啊。还有就是家里住在老小区的朋友，即便我那天还看了一个博主，她是一个很能干的女孩，就在上海嘛，租了一个其实是37平。

0: 自己买的啊，不是租的，37平的一个小房子，但是呢经过他重新的装修啊，把这个格局整个改了，所以你看他们家总觉得至少得有个60平吧啊，就是视觉范围内确实很大的，关键是很漂亮。结果呢发了一条视频，因为前几天上海不断的下这个大雨啊暴雨啊，房子被淹了，人呢在外旅行。其实很多老小区会面临这样的一个情况，多多少少，因为它毕竟房子老了嘛，它的结构啊，可能哪儿哪儿确实因为年久失修啊，哪儿下水道堵了不通，那个雨呢来的又急又猛，所以很容易会造成。
1: 尝一口有形状的夕阳，生活最美的部分，从来不是抵达，
2: 从来不是抵达，
1: 而是路上那些让心跳漏掉一拍的瞬间。万物皆是自由诗，无微不至，

将持续到8月30号，承包你整个夏天的浪漫。每天周末上演的千人花车巡游是当之无愧的视觉焦点，从水帘洞到火焰山，从蟠桃园到这个女儿国，流光溢彩间仿佛把整部戏如珠微囊，以摇匀到手心儿，上脸瞬间化成水，润润的，但是一点都不黏糊啊，吸收完也是软糯哑光感。感兴趣的朋友，大家可以在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来关注一下，回复赫莲娜就可以下单了。平时在官网一瓶要将近1700，但是今天大牌美妆抢先购，同样是200毫升的正装，拍一发二，两瓶到手才只要799，划下了一瓶不到400元啊。一物一码，正品保证蚂蚁链可溯源，限量福利只有150组，所以抓紧时间登录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赫莲娜就可以了。夏天想要头皮清爽，发根蓬松，实现蓬松的高颅顶，那特别推荐这款卡诗的元气姜洗发水。它的核心成分呢是马达加斯加的元气姜根精华，让你的发丝更加蓬松，更加的强韧，从而减少脱发的情况。如果你是一个大头啊，头发一天不洗就特别油啊，大油头，有的时候呢还有雪花飘飘的情况，那么卡诗的双重功能洗发水就很合适了。双重功能指的就是头皮清洁和滋养发丝都很重要，1+1大于2的一个效果。

欧马平时专柜价格要上千两瓶，今天只要你在银江南京选去下单，两瓶一起才249，每瓶都是500毫升哦。保障是正品。下微信下拉菜单栏去搜索银江南京选，找到卡诗自助下单就可以了。孔令奇，老派恋情。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电信超千兆，全域大提速，家庭宽带提速，全光 FTTR 狂飙2000兆，无线网络提速，5G AI 信号超强，又快又稳，好网好宽带，当然选电信。
2: 中国电信。
3: 你见过恐龙吗？
4: 没有。
3: 你吃过恐龙蛋吗？
4: 恐龙蛋，
3: 可以吃的恐龙蛋，特别好吃的恐龙蛋。

0: 夏夜最后的烟火，盛夏狂欢，欢乐上线，江苏 IPTV 暑期嘉年华正式开启。不管全家老小啊，想看动画片还是偶像片啊，各种热播好剧、儿童精品全部更新，更有苏超多屏同看。你还可以通过大屏听广播，点播心仪主持人的精彩节目，足不出户畅享沉浸式视听盛宴。还没有办理的市民朋友可以拨打10000号客服热线，或者前往线下电信营业厅咨询安装。
1: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3: 这几天三伏贴的订购人数猛增，大家都趁着头伏来赶紧做好提前的补养，特别是去年已经订购的朋友啊，都是好评连连。确实大品牌更放心，而且性价比超高，今年升级了，但是价格却更划算了，99块钱一个足疗钱就能到手10盒。对，去年还是6盒，今年直接10盒300贴，回馈价限量前10000盒，结束恢复与去年同价。4007106109，4007106109，欢迎来订购，不用担心不会贴，穴位图对应症通通都有，在家躺着就能贴。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里也可以下单，搜索“银江南精选”，找到链接。俗话说，夏日不养阳，秋冬会遭罪。身体的一些寒症啊，就是趁着三伏天拔出来，像手脚冰凉、腹泻、食欲不振、女性生理期紊乱、精神头不足、气气血血跟不上，都是寒气太重。现在暑湿之邪当令，吃冰吃寒凉的东西伤阳之后，体内更会蕴积

林忆莲、微凉全不需要滤镜，随手一拍都是清冷雅致的大片。不管你选森系也好，还是说喜欢这种古韵风也好，通通都是很适配的。所以这个夏天，如果你没有时间啊，或者机会能够去奔赴远方，选个周末，或者说下班之后啊，到清凉山逛逛就足够了，赴一场千年的山林之约，听蝉鸣，揽青绿，赏古韵。橘子海，夏日数十，我们都在975无微不至去旅行。听节目同时，别忘了继续登录大蓝鲸，找到我们的直播帖啊，在评论区聊一聊此刻你最向往的地方是哪。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双人徐，微呢是巍峨的巍，添加关注，在短视频的评论区保持联络。

0: 常舒缓需求。99元十盒300贴，贴足一整个夏天。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是赢江南精选。三伏贴是中医经典的外治敷贴疗法，根据节气节律，在三伏关键时段，将秘制温阳中药膏方贴敷于对应穴位，实现温阳固本、散寒祛湿、调节气血、提升抵抗的目的。与其一次几十到几百去到门店做艾灸三伏贴的理疗，不如自己在家就能贴。40天加长版三伏贴，祝大家身上没痛，夜里睡得着，认真养护身体，记得贴三伏贴。99元300贴，就在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请搜索赢江南精选。
1: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首选诗宴，着古风妆造，赏诗词歌舞，穿越3000年，品帝王风雅宴。暑期亲子出游，闺蜜打卡，家庭聚餐全适配。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2: 你见过恐龙吗？
3: 没有。
2: 你吃过恐龙蛋吗？
3: 恐龙蛋，
2: 可以吃的恐龙蛋，特别好吃的恐龙蛋。
1: 你没听错，不是远古时代恐龙下的蛋，是来自新疆和田皮山县的恐龙蛋。它就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李。它喝着昆仑山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包好吃。续走沅江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沅江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蛋树。现在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8月收获15斤精品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礼。
2: 3斤珍品水果是香妃礼还是风味皇后？我们一起开盲盒哟！
1: 现在就关注江苏音乐台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即刻认养一棵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

6:51，节目之后的更多联络，你可以在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双人徐，微呢是巍峨的巍，添加关注，在短视频的评论区保持联络。当然在我们大蓝鲸的主播号啊，你还可以听和看到更多更多的优秀作品。陈小春下半辈子，就是这样的，各位祝你晚餐愉快，稍后呢是

0: 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1: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0: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1: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2: 这个夏天听你的。
3: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4: 南京银行公司 ETC 大升级，客车货车均可办理， ETC 通行费可由企业账户直接支付，车辆在线签约绑定，更有限时 OBU 设备免费赠送，办理详询南京银行网点或95302。
5: 接下来为您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士的声音就像他的名字一样清雅而晶莹。作为原中国广播艺术团民乐团的一级演员，他不仅为电影《海峡》配唱了家喻户晓的插曲，还留下了《春苗出土营》。

0: 当吉他前奏扫弦，撕开盛夏的雷雨，七月的蝉鸣和热浪便有了形状。那些藏在编曲里的阳光、海岸与橘子汽水，是华语流行乐留给盛夏最炽热的底色。七月特辑，夏日多巴胺。
1: 你好，我是吴俊鹏。歌曲《宁夏》是华语流行乐坛运用减法编曲的极致典范。在多巴胺狂欢的喧嚣之后，这首歌剥离了一切复杂的电声乐器，全曲几乎只依靠一把极简的香木吉他进行伴奏，以及背景当中一段在乡村深夜录制，经过精心滤波采样的知了叫声。梁静茹的声线在没有后期修饰的声场当中，干净纯粹的，就像是林间深处流淌出的一股清泉。在滚烫的七月电波里，她成功的为疲惫的都市听众搭建出一处可以安稳入睡的乘凉地。梁静茹，宁夏。

让赛场热血瞬间全程锁定。宅家就能拥有一站式沉浸式视听快乐，你还可以用大屏听广播，点播你所喜爱的主持人的精彩节目。好，再见了，苏文。

晚上好，我是谢阳。1948年9月6号，许冠杰出生在广州西关，父亲许世昌是擅长小提琴的业余中乐家，母亲李倩云是越剧演员。2岁时，全家移居中国香港钻石山，在这样一个中乐与西乐交织的家庭里长大，音乐的种子早已埋下。少年时代，他就读于圣方济书院，课余抱起吉他，与友人组建了乐队，那是他音乐人生的第一个起点。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975，星光人物志，在。

1966年，许冠杰以主音歌手身份加入莲花乐队，次年发行首张专辑 Just a Little。 那是个英文歌统治的年代，年轻人听的是披头士和猫王，但许冠杰心里有一个念头，香港人除了听别人的歌，会不会也想听听关于自己的歌？这个念头像一颗种子，等待破土而出的那一天。

TVB 综艺节目《双星报喜》上，许冠杰唱了一首粤语歌《就此模样》，那是哥哥许冠文游历世界后写下的英文诗，许冠杰把它谱成了粤语的旋律。歌词里写着埃菲尔铁塔、富士山、檀香山的海滩，最后却落笔在香港的鱼灯上。这首歌后来改名为《铁塔凌云》，粤语流行曲的历史就从这里开始改写。听见《铁塔凌云》。

从此香港人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流行歌。那个在西关老屋里听着乐曲长大的男孩，用一把吉他和一副嗓子为一个城市找到了他的声音。晚安，我是谢阳，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975 星光人物志，在音乐的褶皱里看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接下来为您播出
3: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滋养。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3:00。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让子弹飞一会儿，这句电影台词大家耳熟能详。

0: 但是你知道吗？这颗子弹在时间的长河里整整飞了110年，它的射手就是中国文坛的超级人瑞传奇作家马识途。2024年，110岁的马老安详辞世，这不仅仅是一个生命的结束，更是一部活历史的定格。他出生在辛亥革命刚刚结束的年代，见证了旧中国的破碎，参与了新中国的诞生，更亲历了改革开放的繁荣。
1: 我曾经说过一句话，我愿意倒在我的电脑面前，我仍然要发挥我自己的原则，为我们四川的文艺事业做一点贡献。
0: 马老的一生是真正的文武双全。年轻时，他潜伏在地下，用职业革命家的身份与敌人周旋，九死一生。他的名字马识途就是取自老马识途，意为寻找救国之路。到了和平年代，他放下了枪，拿起了笔。那部著名的电影《让子弹飞》就是改编自他的小说《夜谭十记》。最让人敬佩的是，在100岁之后，马老依然没有停止创作。107岁那年，他战胜了癌症，战胜了病痛，出版了新书《夜谭续记》。他还要学会用电脑打字，每天在书房里敲敲打打，那精气神儿比很多年轻人都要足。马老常说：“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他用110岁的岁月证明了，生命的长短不在于时间，而在于厚度。如今子弹虽然落地，但是马老点燃的那团火依然在燃烧。翻开他的书，你依然能感受到那种热血沸腾的英雄气概。百岁芳华，致敬永远的革命者，致敬永远年轻的心。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接下来为您播出
2: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滋养。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0。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听他的歌，你的眼前会自动铺开一望无际的绿色，感觉到雄鹰在头顶盘旋。他那极具穿透力的高音，仿佛能直接穿过云层，直达天。

0: 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当吉他前奏扫弦撕开盛夏的雷雨，七月的蝉鸣和热浪便有了形状。那些藏在编曲里的阳光、海岸与橘子汽水，是华语流行乐留给盛夏最炽热的底色。七月特辑，夏日多巴胺。
1: 你好，我是吴俊鹏。周杰伦的《七里香》是华语夏日流行乐史上无法逾越的至高图腾。当编曲中那一段标志性的清脆风铃声与切分音木吉他轰然一响，时间的齿轮仿佛瞬间倒转，精准地将听众抛回。

那个满是稻香、阳光耀眼以及初恋羞涩的七月午后。方文山用带有古典诗意和微观意象的词作，一块一块搭建起盛夏的骨架，而间奏当中弦乐团的层层铺垫与爆发，则让属于夏天的青涩情感变得极其饱满、真挚，而且充满戏剧张力。它不仅是一首

主唱恢宏的嗓音极具少年感，不是那种精致打磨过的，像在海边晒了一下午。歌词写的是等一个自然而然的晴天，我想要带你去海边，简单到像随口说出来的，就是这种随口才最像是夏天该有的冲动。这首歌的降温不是靠凉，而是靠爽，鼓点推着人往前跑，贝斯在底下

0: 经典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奏的钢琴一起，你会发现它像突然灌进闷热房间的风，带着点儿薄荷的水汽，瞬间把浮躁抹平了。每次听都能想起小时候暑假，窗外知了蜂叫，屋里风扇直摇，日子慢悠悠的。现在点开，那种简单的快乐一秒回来。调到舒服的音量，躲进这几分钟的清凉里。李玖哲，夏天。

0: 是甜的。
1: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2: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的。

0: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水橘子味儿的气泡冲到鼻尖儿的那种。在某个不知名的小城，傍晚不那么热了，你穿着拖鞋出门，随便走到街上买点什么东西，利比的演唱十分清爽，就像是你在马路牙子上并排跟他坐着，有一搭。

周深在参加中国好声音节目的盲选，目前还没有成名的时候呢，却凭借着一首欢颜折服了很多的听众，其中还包括了作家刘同啊。在听过了他的这首歌的当晚呢，刘同就发了一条微博，他说我会因为周深开始追好声音，真干净。之后呢，两个人开始在微博上互动，用投桃报李的方式慢慢走近并了解对方。每次周深参加节目开演唱会，刘同就专门公众号发文或者是发微博给周深来宣传，而周深也同样，就是刘同举办新书分享会，他会特地到现场为朋友默默支持站台。刘同的书被翻拍成电影，他义不容辞去献唱。两个人平时工作都很忙，没有什么联系啊，更谈不上刻意花心思去维系什么，只是那样自然而然的相处，带着三分欣赏七分尊重，他们的友情啊，就像刘同。

0: 975阳光倾城，邓皇为你定制美丽的一天，有爱有快乐。大家好，我们是花爷队。
1: 哇哦，今天又是一个热气腾腾热扑扑的日子啊。今天进入到了是农历的6月15，说6月15有些什么样的讲究呢？今天早上要吃一碗面。为什么要在6月15这一天早上要去吃一碗面呢？哎，老辈人讲的是什么呢？月圆人团圆哦，说这是一年的半年节，也是15月圆，半年圆满。其实呢，昨天晚上看看天空的月亮就已经是圆溜溜的了，这月亮一圆，一年刚好过了一半。那人们呢就想趁着这样的一轮圆月，祈祷下半年家人安康，日子顺遂。所以啊，我们要去给自己和家人吃上一碗热乎乎的汤面。还有呢，南京人喜欢就是嗦个面条，这个天吃面，你想象一下吧，就是热扑扑的中伏，然后呢早上起来你就已经发现外面已经开始有那种热蒸蒸的感觉了，然后呢你就吃上一碗这个热汤面，然后顺手呢再把那个放了一点辣油的汤再把它咕咚咕咚喝两口啊，那下肚之后简直就是一身大汗啊，那你看是不是就是驱除暑湿最好的良药。那今天是农历的6月15啊，大家一起来吃上一碗月圆的半年幸福面。这也是要长长久久啊。今天也可以吃上一碗汤圆儿，你看看这个半年节也是半年圆啊，也可以吃上一碗汤圆，一家人团团圆圆，甜甜蜜蜜啊。所以但凡只要是在过一些好日子的时候，我们都是要用什么面呀、饺子啊，或者是用一碗汤圆啊，然后来去给这个新的年头去做一个祈福。为什么呢？今天6月15半年节啊，也是要好好祈福的好日子，叫做天地契机开启的日子。所以呢给自己家里面去好好的今天多说点好听话，然后呢大家多说一些什么祝福，彼此身体健康啊，孩子争气啊，然后两口子在一起相亲相爱啊，日子要越过越红火啊。

白天是多云天气，傍晚到夜里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东南风三到四级，白天最高温度35度。明天白天是多云到阴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最高温度在35度。后天是多云天气，东南风三到四级，最高温度在36度。最近的日子就是一直都是一波一波的这个高温在守候着，现在已经有三轮高温在排着档期了。第一波呢，即将要出现在八月上旬的前段啊，第二轮呢是在八月中旬的前期又加码，第三轮呢是在八月下旬的中期，也就是末伏期间再度冲击啊。所以啊，要特别提醒大家，就是高温天气还是要好好的小心，就是做好预防。所以也就是意味着说。

0: 热烈欢迎我们更多好朋友啊！一大早有空都可以在大蓝鲸啊，大小的大，蓝颜色的蓝，鲸鱼的鲸，大蓝鲸，在我们的互动直播间啊。不少朋友也喜欢到大蓝鲸上去听听我们的这个小播客啊，然后说哎呀，有的时候在周末的时候节目错过了，没怎么来得及听啊，就在我们的大蓝鲸上听听和邓子慢慢聊啊，听听我们的播客，然后呢也可以去找到我们的这个思维早读课，很多好朋友都希望把它集齐了一起去听啊，真的是小小的一小篇幅，确实让人受益匪浅啊。谢谢我们更多好朋友，现在大家都一起来到了大蓝鲸啊！一大早8146说一碗百合吃掉了，大汗淋漓，好爽啊！小蜜蜂说和舒服的人在一起，不用任何言语啊，都会内心平静放松，没有杂念。哎，我就太同意了，就是你和舒服的人在一起是个什么样的感觉呢？就是你不用去猜忌。对吧，也不用紧紧张张的不知道说什么好，就是那种时刻的都是那种很放松的感觉啊，就是当你和舒服人在一起，你就会变得越来越放松，人整个也会越来越开朗。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说什么关系是对的呢，就是这个对的关系就是舒服的关系，这舒服的关系就是你和他在一起没有那种紧张感，不担心自己说错什么，什么地方说的不好，然后对方会给你起脸色，会给你发脾气，这就是要和一个舒服的人在一起，而且和舒服的人在一起不会长结节，这个简直是太重要了。今天早上一起来去找找看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一定会遇到数不胜数的人，这一辈子都会遇到很多人，但是真正让你感到舒服的人一定是少之又少，所以也不用勉强让自己去融入一些不舒服的圈子，或者是和什么人在一起。
1: 阳光倾城，一起来吧。
2: 他的真爱是明媚的阳光，让温暖萦绕着快乐的每一天，幸福生活，完美诠释。每天和邓黄在阳光清晨一种，
0: 或者是这个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把它给丢一丢啊！而且呢，也帮大家去找了一套就是省心省力的解，发送回复“邓子”幼儿邓孩子的“子”就可以了。嗯，也是要祝福我们那种令人如沐春风的感觉啊。

0: 这真的是到哪里找那么好的人？其实这样好的人就在你的身边啊。哎，我今天早上你知道我穿了一双什么鞋吗？就是前两天在直播间买的一双，哎，那叫什么呀，什么鞋来着，这鞋叫什么鞋的，哎呀，好的不得了。所以有的时候你要告，我要告诉你的是，就是在我们的直播间永远给到你的都一定是好东西啊。就前两天我就记得大家一起都在发那个江苏音乐台，然后在公众号底下发那个鞋，一个字的鞋，然后不少的朋友也都鞋也都是在买啊。就是这双鞋你就到脚上真的是好舒服。我当时我买的是一双，就是白底儿，然后上面带金色那个像那个logo 的啊，非常非常好看的。哎呀呀，前两天那叫啥鞋的，这顿时这个头脑啊一下子就是出现了这个短路。因为我今天还有一双鞋要给大家，叫昂跑。很多的好朋友一看到这个牌子啊，就立刻哦，就是这个牌子啊，它是瑞士的运动科技品牌。今天呢也是给到大家就是好福利啊，就只要399，只要399，就是其实你就会
1: 09400710619，大家赶紧订购。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也可以自助下单。昨天订购的也有很多的小年轻，在办公室一天到晚吹空调，嗓子肚子不舒服，手腕脚踝膝盖这样的关节地方老是不得劲儿，都好好的贴起来。99块钱十盒300贴，买两组多发一盒，到手21盒，多送您30贴，可以送人。40071061009，40071061009，微信小程序是赢江南精选，每盒里面都配穴位图，客服也会给您解答怎么贴，放心下单。吴女士说去艾灸馆艾灸了一下，整个小肚子啊都是一层水汽，太寒太湿了。